0: 硬骨头，还是依旧盼望渴望。
1: 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

0: 子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弯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分，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赴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所以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3: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啊、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啊？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需求就是要迅速提高，叫做什么呢？社交能力的迅速提高。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打猎，对吧？这打到了一头猎物，怎么分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占了别人的这个地盘，怎么来化解矛盾，怎么谈判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交。而要进行社交，那么就需要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2: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3: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

0: 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里，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

0: 听到这首《长伴千世纪》，这是罗冠廷的一个创作。原本我还以为他们应该要选一首顾嘉辉的创作，比如说这个《画出彩虹》等等。那按理来说，《画出彩虹》应该也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因为那个也是华纳唱片发行的作品。不过呢，陈百强跟顾嘉辉他们后来合作的的确也比较少了，但是就像刚才他自己所说的，即便是合作少了，但还是很真心的谢谢这个顾嘉辉先生。昨天我们听过一首特别的都会又很优雅的《梦里人》，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它跟《梦里人》的旋律一样，叫做《我爱白云》。这个是陈百强比较早年的创作，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做成了一个更有成熟感觉的《梦里人》。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口白当中，陈百强说到自己小时候没有想到会成为歌手，那个时候唱歌就是在放学之后课间时候的一个爱好跟享受而已。
1: 现在唱歌变成我的职业了嘛，那么那时唱歌呢就是就是放了学啊或者空堂的时候的一种很大的培养的一种，爱嚟唱系爱嚟享受嘅啫，呢纯粹系自己中意嘅啫，就冇谂过我系会将来系会做一个声人嘅。

听到这个应该是陈百强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偏偏喜欢你》，跟念青恩一生何求一曲可以并列他的前三最知名。但是除了这一些代表作呢，陈百强的作品当中还是有很多是不曾广为流传的珍宝。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陈百强的讲述，回到他刚刚出道的那几年。那当年因为参加了电视台的一个比赛，陈百强递交了自己的创作，没多久就收到了回信，请他去参加复试。那待会我们马上就会听到他非常早期的这一首英文创作。在那个时候，陈百强认识了

0: 符合追梦赤子心这一首歌所要传递的一种年轻，一种朝气。我想我们来判定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心里面就是活着那个少年的跟勇敢的自己，无惧他的年龄到底到了多少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辅导的特别好，你说妈妈的心里阳光在，一家人的阳光都不会消失。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妈妈太太的这个身份情绪很稳定，然后有很好的疏导方式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家庭的福气。谢谢茉莉花开柔柔妈，希望你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阳光，永远开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使》，送给你啊。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首歌最简单直接，甚至有些粗暴，因为它就叫做好心情。我们在祝人好心情的时候，说一万句可能都不如某些音乐节奏瞬间的感染。

在和朱莉讨论问题，接着她说，别浪费时间了，睡觉去吧。然而我认为我花在网上的时间并不是虚空。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何偏偏喜欢。

0: 亮，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情海。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4: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在哪里？
1: 五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不是复杂的字眼，却令人失眠。不寒冷的夜为何颤抖？人们衣食无忧，为什么难受？爱让人心痛泪流。不是复杂的字眼，这个字眼呢，当然就是歌名所说的爱。爱这个字读起来写起来都不复杂，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复杂的字眼，却让人受尽一切，令人失眠，令人难受，令人心痛泪流，还令人颤抖。而且在颤抖前面他还加了一个形容，是夜里并不寒冷，但爱却让人颤抖。所以这个颤抖不是来自外部的原因，而是发自体内心内的一种悸动，一种澎湃，甚至也可以是一种疼痛，哭泣到颤抖。而对这样的表现，它是一种发问的姿态。为什么会颤抖呢？人们已经衣食无忧，为什么还会难受？包括不是复杂的字眼却令人失眠。

这个确字也是带着一点发问跟不解的意味，可是他所有的发问都不是呐喊式的，不是直抒胸臆一遍遍叩问，他更像是自言自语，自我思揣，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爱又到底是什么呢？

爱是刺在我胸口的字，深深浅浅的蓝，从痛得要死到痒到发疯，到不痛不痒的陪伴。爱是想触碰却又收手，我是你的，但你是自由。刺在胸口的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刺当然是会痛的，但就像纹身，刺下去的时候痛，但选择纹身的人们明知道痛还是想去纹，不管是因为觉得纹身好看，或者是那个符合他们内心的表达。那他说，爱是刺在胸口的字，就是既有痛感也有美感，而且是充满吸引力的美感。他还说，爱是深深浅浅的蓝，蓝色大多数时候是忧郁的代名词，所以爱对他来说是忧郁的，但却是层次各有不同的忧郁，所以是深深浅浅。那果然下一句他就写到了痛，从痛得要死到痒到发疯到不痛不痒的陪伴，这就像是对纹身过程的再一次描写。一开始痛，后来伤口愈合的时候可能会痒，最后完全愈合之后就不痛也不痒了。不痛不痒在这里它也可以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度过了这个过程就不痛也不痒了，而是成为了一种陪伴。那同时不痛不痒也给人一种好像是没有推进的感觉，找不到问题的核心，既不重要害，但是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不痛不痒的过去。再到最后那一句，爱是想触碰却又收回手，既渴望又害怕受伤。而这一句到了下一次重唱的时候，他又改为了更广阔的一句，我是你的，但你是自由。也就是爱是无所求，我的心全属于你，但你爱不爱我，那是你的自由。

0: 案子呗。
1: 没问题，小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1: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1: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

0: 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1。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经营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7: 我是杨宇，
8: 我是谭伯牛，
9: 我是蔡高，
10: 我是韩少功，
7: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6: 闭门即是深山，
7: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
11: 也能够指代一整个氏族的名字。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姓名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吗？为什么还有私名、公名都可以混着用的情况？你要知道上古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燧人氏，燧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燧是一种取火的工具啊，这个燧人就是掌握了取火技术的人。传说呢，燧人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完善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立发明的，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实践逐渐演化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燧人氏它应该就是一个氏族族群的名字。那么在这个氏族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位首领啊在里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那后来呢，燧人氏这个氏族就被忘记了，但是他们的那位首领却被写进了历史。这个燧人氏从公名，于是呢就变成了一个私名，指代群体和个体啊，这个是姓名最基础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其实在

0: 心。
1: 一发现加一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
7: 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他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况且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3、6、9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啊，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啊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啊，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姓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8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姓同族，经过若干代。
8: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7: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上

0: 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时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

Hello，Hello，Hello，Hello，晚上好，默默晚上好。Hello，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大家周一好。经过了一个周末，大家状态怎么样？心情如何？今天想要来听点什么好听的歌呢？这首歌大家熟悉吗？这首歌。哎，想问一下好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刷某音的时候啊，就是多了一个新增关注啊，就是周同学。是的，最近的应该一个大新闻就是周杰伦呢，他入驻了某音，然后这个最近啊，他频繁的上热搜。首先呢，他是他先入驻这个事情嘛，然后后来又发了第一条他的动态，这条动态呢是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照片的转场，包括他很多的专辑，所以哇天哪，好多人就开始说我的青春回来了，那、啊、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呢，第二条它的内容呢，就是他的嘉年华演唱会100场了，第一场呢是在2019年，

来吧，我的好朋友们，你听周杰伦第一首歌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听他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听他读书的时候啊，那会儿特别小，然后呢，他刚刚走红，班上很多的同学，尤其是男同学，就会去抄他的歌词，因为他早期其实那些歌词 还蛮难唱的，比如说印第安的老斑鸠啊，然后等等那些歌比较难唱，然后呢就大家记歌词，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说谁都不许听他，因为他当时周杰伦的那些歌词就是在老师们看来，哎，这唱的什么呀，唱听的听不明白等等等等等啊，就各种各样原因吧，反正老师就说不要听，不要抄歌词。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那会儿啊，就也没有听出来说周杰伦有多

威廉古堡，哇天哪，就是现在光看到这个名字都觉得好有回忆啊。但是威廉古堡，威廉古堡是依然范特西里面的吗？是吗？让我来找一找啊。我们新朋友点歌必须要来插播歌曲。

宝是范特西，我说呢，我说怎么，哎，我感觉依然范特西好像没有这首歌，对，来自范特西，就是那个周杰伦特别有标志，到后来大家不断的还会去仿装的，就是带着那个，就是穿那个红色的，带着那个红色的，哎，衣服上连帽衫，对对对。Hello Hello， 欢迎我们的 CL， 说怎么，哎，怎么收音机不一样，我们现在是正在直播当中，对，正在直播当中的时光点唱机的纯享版，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纯享版时间。然后在广播端呢，我们是会重播，对，重播，所以想要看直播的朋友，想要及时来点歌的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号来关注精英95，小曼呢在晚上的7点到9点呢会来陪伴大家一起来找到那些经典的旋律。正在听到的是周杰伦第一张他的个人专辑，2000年哦，那时候他唱了好多好多好听的歌，唱了25年了。比如说这首是不是你也非常喜欢的《黑色幽默》？这首歌之后呢，就是我们菜鸟驿站，对，菜鸟驿站点到的《威廉古堡》。待会儿就来分享。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所以达达你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
1: CL 怎么样？及时点歌，是不是更加快乐？

是不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周一好，周一我们来听一听

0: 正在听到的米兰的小铁匠来自我们 CL，CL，点赞的手，点赞的手是不是刚刚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歌都快一些些？那现在呢，听到的是我们老朋友达达来点到的《鞋子特大号
1: 他的电影是不是？
0: 》。你看，周杰伦歌都很有意思，就像一个一个故事。大师说一边做菜一边听歌，来，待会儿一首夜曲，一首夜曲，希望你今天晚上吃得更香。

有这么这么多歌被大家所喜欢。你说要分享周杰伦那些很有代表性的传唱度很高的歌曲，可能要听一整个晚上，对，一整个晚上你都会觉得听不完，因为他实在是很高产，而且他就是有很多的专辑，对吧？他专辑数量本来多，然后呢他的创作呢也是在他的专辑当中有

0: 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我们在听你好周杰伦，听周杰伦的一些歌，包括他的一些创作，然后。

0: 天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好，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说爱我。好，接下来来吧 Sale， 你的歌来了。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
6: 可以吗？建荣说声音有点小，这个会儿好了吗？

大师的拿手曲目。大师这会儿炒完菜了啊，已经开始吃上了是吗？这是来自我们好朋友建荣，我们新朋友建荣的点歌，周华健难念的经。这首歌很奇妙哎，每次听到我就会想到曾经去看武侠剧的那些年少时光。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来了好多的好朋友，就来看看我是吗？可以，欢迎常来，好不好？不是，不能说欢迎常来，常住，对，常住我们这儿。然后以父之名，小曼也收藏了，待会儿呢就会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老朋友们，是不是？我们就先把这个时间给新朋友留一留，小曼会在待会儿，8点半之后吧，8点半之后，然后把老朋友们的歌来分享。哇，来了一位徐州的好朋友，Hello，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小曼，时光点唱机在长沙，欢迎大家，欢迎好朋友们。如果能来长沙，可以到长沙来玩一玩；如果不能来长沙，就到时光点唱机来多听听歌吧。对了，新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新朋友想听什么歌，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来互动。今天来了好多从广播端来的朋友，就是说，哎，我在一边听电台，我也马上到家我就开始看直播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评论区来互动，来点歌。我刚看，哎，苏。你没在长沙吗？我一直以为你是在长沙耶。

你这么说的时候说这是湘潭，那我们好吧，那就长沙的好朋友们，我是说都在长沙，那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外地的朋友，好不好？外地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打打招呼，看看你是来自哪里。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是建荣把主题给我们给拉回来了。本来我们在听周杰伦，周杰伦，哎，也。

0: 灵官渡站到了。
1: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开了。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0: 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首呢，是一首热恋当中的小甜歌，来自梁静茹比较早期的一首《你还在不在》。

与你 MSN 像两个小孩漂流在无人的大海，认真的写爱的告白，连村上都不明白。我们经常都说流行音乐就像是时代的侧影，随着时间更迭，无形当中总会记录下当时当刻的一些特有印记。比如说 MSN，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还在用 MSN 了，它是类似于 QQ 的这个聊天软件，当年大都是港

0: 写字手下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晚上好，默默晚上好。Hello，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大家周一好，经过了一个周末，大家状态怎么样？心情如何？今天想要来听点什么好听的歌呢？这首歌大家熟悉吗？这首歌。哎，想问一下好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刷某音的时候啊，就是多了一个新增关注啊，就是周同学。是的，最近的应该一个大新闻就是周杰伦呢，他入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第一首歌《可爱女人》。

来吧，我的好朋友们，你听周杰伦第一首歌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听他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听他读书的时候啊，那会儿特别小，然后呢，他刚刚走红，班上很多的同学，尤其是男同学，就会去抄他的歌词，因为他早期其实那些歌词还蛮难唱的，比如说印第安的老斑鸠啊，然后等等那些歌比较难唱，然后呢就大家记歌词。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说谁都不许听他，因为他当时周杰伦的那些歌词就是在老

0: 是不看来，哎，这唱的什么呀？唱听都听不明白，等等等等等等啊，就各种各样原因吧。反正老师就说，嗯，不要听，嗯，不要抄歌词。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那会儿啊，就也没有听出来说周杰伦有多好多好多好，就觉得这歌手哇，好特别哦，对，好特别。他的第一张专辑就让我的印象就是，哦，还可以这么唱歌的呀。然后谁会想到说唱印第安的老斑鸠，这是什么歌？然后还有那个很多很多啊这一类型的歌，嗯。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哇，真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歌手，包括创作人。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你好周杰伦，会来听到他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几首歌，到现在还在听，大家还在唱的歌啊，包括他为其他歌手的创作，我猜有很多大家唱过无数次，但是呢都不知道，哇，这是周杰伦创作的歌。我们今天来听听看。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
8: 你是不是到现在还在听他周杰伦的心情？来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哦，天哪，那可是2000年呐、啊！过了这么多年，大家依然还在唱，依然还喜欢。依然呢听到这些歌还会想到自己的青春时光，这也大概是为什么他在现在然后演唱会依然有那么多人抢票，根本抢不到依然他在入驻到某音之后粉丝数量飞升，而且呢短短几个视频就真的把大家拉回到青春记忆。欢迎新朋友们来到今天时光点唱机，欢迎我们今天呢是你好周杰伦的主题，今天会听到他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几首歌，然后呢也会听到他为其他歌手早期的一些创作，待会儿也来听听看啊，你会不会有首歌唱了无数遍啊，你在 KTV 每次必点它，但是呢你不知道，哇天哪，居然是周杰伦创作的，待会儿我们慢慢来听。也邀请好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听的第一首周杰伦是什么，然后刚刚有说到鞋子特大号，鞋子特大号比较后期了，比较晚了，大家应该不是你听的第一首吧，对不对？

Hello， 棒棒，晚上好。然后还有新朋友们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分享，来打卡，也别忘了来点点关注啊，给我们点点赞。我们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我今天就一直在找哈、啊，找说，哎，我们后台留言有没有周杰伦的一些歌？歌还挺多的。歌真的很多，但其实有故事的好像不是特别多，但是被我找到了一个，待会儿呢我们来点一点它好不好，触发一下。 Hello， 欢迎我们的这位好朋友等，欢迎，终于等到你欢迎新朋友啊，新朋友，我们是有插播歌曲的新人福利的，所以来吧，我们菜鸟驿站哦，小曼经常要去的地方，小曼经常要去打卡的地方，依然范特西，是的，想听什么歌就是依然范特西啊，第一次听教父，来吧，大家都可以来。

0: 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

Hello, hello, hello, 大师。谢谢我们的 CL， 谢谢新朋友，忙着点赞是不是？点赞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故事。然后呢，接下来你的歌来了，不知道你听着这首歌是不是点赞的速度会更加快？来吧，好久没听到的，来自八度空间专辑当中的米兰的小铁匠。然后还有我们的哦，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鞋子特大号。今天是啥专场，大师？今天是你好，周杰伦。哇，周杰伦他出道正式出道25年了。然后呢，在他出道25年的这个月，他入驻了某音，然后勾起了大家对于青春的回忆，说自己的青春 DNA 狂动。所以呢，我们前面几首歌先从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J》开始，也邀请大家来分享看看你听的第一首周杰伦，或者说你很喜欢的第一首周杰伦，都可以来留言。

师夜曲一响上台领奖。那一次颁奖他应该是领了4次奖还是5次奖，是不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歌曲风格很有意思，对，方文山作词的歌很有意境，很中国风，然后呢还有就是黄玉郎作词的风格就很修暗黑风。而且周杰伦他自己真的好喜欢古堡啊城堡啊，在他的音乐当中啊真的经常会听到，包括又会有一些超现实的，中文考试是啊，就是听力考试，大家如果评级的话，你觉得要拉满的话，周杰伦哪一首歌能拉满？

0: 有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

0: 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静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
0: 周杰伦吧，今天我们来听你好周杰伦他的第一张专辑，然后也邀请好朋友们来分享你喜欢的周杰伦的歌。到现在啊，到现在咱们还没有开始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其实找早期的时候，周杰伦他给很多的歌手，还有很多女歌手，更多应该是女歌手吧，创作了很多很好听的，而且呢后来都成了这些女歌手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来分享。爸爸整天犯困呐，那赶紧来点一首你喜欢的歌啊，让自己精神一下。

好朋友们的点赞啊，就分享给大家，分享给更多人，我们可以一起来听这些好歌。好 ，CL 说以前听周杰伦的歌，可能只是觉得节奏好听。十年后重新再来听一下，发现他的编曲真的每一首都是细节满满、独特又不让你反感。这也是为什么周杰伦他这么多年依然有这么多歌，被大家所喜欢。你说要分享周杰伦那些很有代表性的、传唱度很高的歌曲，可能要听一整个晚上。对，一整个晚上。你都会觉得听不完，因为它实在是很高产。

我们来听听看他给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早期比较早期的，近十几年的咱们就不说了，先不听了，我们听早些年的。那可能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早些年他给其他歌手的创作，他同期的歌手的创作，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蔡依林吧。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
7: 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8: 难念的经这首歌很奇妙，哎，每次听到我就会想到曾经去看武侠剧的那些年少时光。啊，对对对对对，你看建荣也是，《天龙八部》真的很好看，周华健唱的这个也超级好听。是的，所以在咱们时光点唱机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上线这几个月，我可能已经分享过两三次了，就是大家没点歌之前已经有分享过两三次了。

我们 A 某某，哎，这个总感觉这么称呼有点点奇怪哦。叫那叫小 A 好不好？叫小 A 听着比较亲切，就像像小曼一样。啊，小 A 说刚刚在开车，现在在看直播。是不是很奇妙，就是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小曼，然后还听得不同的主题。广播端今天是什么主题啊？不知道是什么主题。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端的主题是你好周杰伦。建荣说声音

0: 时间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
7: 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来吧，我们老朋友，老朋友也可以来点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你好周杰伦，可以来分享看看你记忆当中青春时光的周杰伦，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喜欢的其他歌，都可以。老朋友小曼就不用多介绍了，都很明白啊，都很了解。点关注点赞，新朋友点关注，老朋友可以来多点点赞，然后点歌，对，点歌。然后刚刚星爷说想听 K 歌之王，哎，我刚刚忘记问星爷是想听国语版还是粤语版了，要不来听粤语版吧，好不好？嗯，来吧。苏，你今天也是跑步过来的，跟着大师的脚步一起来的吗？大师可是很早就赶来了。达达说乔克叔叔没问题，我先把乔克叔叔先收藏起来，好不好？

0: 也是哦，也对哦，小曼没想到这一层哎，我之前一直听别人说，这个是湘潭的一个古城，被别人误导了。对，好，我们继续回来听，看看啊，我们今天听周杰伦，然后呢也会听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刚刚我们听了周杰伦给蔡依林还有陈小春的创作之后呢？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5: 站到了。
6: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
7: 口碑，听起来特别的有滋有味。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一一的分享。那么陈百强的这一套双 CD 精选《我的心底话》，平面的视觉它一概采用的是紫色，这个也是陈百强最喜欢的颜色。他曾经开过一场演唱会叫做紫色个体，那后来一些纪念他的特辑也叫做这个紫色的回忆、一生紫爱等等，所以这个紫色就是他的标志。那么今天节目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陈百强的口述呢，特别的长，所以我们分段来听好了。那这是在80年代末的一段录音，他说到80年代是他创作生涯最重要的十年，然后就展望90年代，除了希望可以开演唱会，还希望可以拍电影。之前接拍的一些电影不一定合适自己，所以他希望能够接到一些更能够发挥自己特色的角色。
8: 咁80年代就已经过咗去啦。咁其实80年代就啱啱系我唱歌最重要嗰10年啦。咁90年代嘅展望咧，我就系会再喺歌坛逗留多几年啦。咁90年咧就即今年咧就冇办法会再开演唱会噶啦，因为啲期已经 book 晒。相信展望在91年咧会有演唱会。我展望就是希望可以能够再次接到好的电影啦，同埋我唔系意思话，我意思即系话系适合自己嘅电影。有好多剧本咧，或者自己唔系好适合嘅，冇办法发挥到啦，咁就效果出嚟唔系咁好啊。咁我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咧，能够可以将我自己或者从来唔知道又可以演到呢啲角色嘅地方可以去演到。
7: 你听陈百强说话真的是觉得很舒服，就总是这样慢悠悠的，带着一点笑意，甚至有点腼腆。那接下来他继续说道，曾经他想过要投资时装的生意，可是又觉得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如果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还要冒风险，好像又不那么的值得。当然他也明白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生意呢，就打算要跟爸爸好好的学一学，因为陈百强的爸爸就是纯正的生意人。
8: 再者呢，就希望在娱乐事业之外呢，能够拓展下我自己准备投资的生意。但是投资什么生意呢，我现在实在不可以讲得到出来，因为时机未成熟。初初我想着投资时装生意，但时装生意实在已经很饱和得很紧要，所以我又要考虑过值不值得。因为如果花那么多时间下去，而个风险这么大，还有这么太多的已经太多的被切开了，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做。

0: 件事咧，所以我要慎重考慮清楚邊樣嘢。當然冇一樣嘢係容易嘅，當然。但係我想試下咧，即係做一啲能夠唔好太多人做嘅生意咯。咁我自己都唔識噶，都要我咩都要同我爹哋學下嘅，因為我爹哋就係純正嘅生意佬嚟嘅。咁所以咧，咁我暫時咧真係唔可以透露到我自己係將會投資乜嘢嘅生意。
1: 听到陈百强声了，暂时他还不能透露自己未来会投资什么生意。那接下来这一段，他除了展望未来事业的发展，要继续出唱片、拍电影、开演唱会，他甚至也开始考虑，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就不想再把唱歌作为职业，而希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兴趣。
0: 但系展望咧，我就系今年咧，就系出唱片啦，能够有电影可以接拍到啦，同埋去外地嘅呢个开演唱会啦，同埋可以开始我新嘅事业。到某个阶段嘅时候咧，就唔系想再喺歌唱事业发展啦，歌唱事业变咗成为我一个兴趣啦。

唱咗歌咁多咁多年，一向默默支持我或者鼓励我嘅乐迷朋友，就算是电台的朋友或者是我自己私人的朋友，我都是很多谢他们。希望在我的新唱片里面能够带到一点心意给他们，还有可以当是一个小小的礼物，新年礼物送给他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5: 自从金斯多丁仲我改编咗之后，能够得到大家嘅认同咧，能够成为一只好流行嘅歌曲之后，咁我就对呢啲小调嘅歌曲咧特别有兴趣啦。咁所以我一路都有谂下边啲系靓嘅旧嘅小调歌曲，再次重新将佢编排嚟到唱。

听到这个应该是陈百强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偏偏喜欢你》，跟念青恩《一生何求》一曲可以并列他的前三最知名。但是除了这一些代表作呢，陈百强的作品当中还是有很多是不曾广为流传的珍宝。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陈百强的讲述，回到他刚刚出道的那几年。那当年因为参加了电视台的一个比赛，陈百强递交了自己的创作，没多久就收到了回信，请他去参加复试。那待会儿我们马上就会听到他非常早期的这一首英文创作。在那个时候，陈百强认识了陈星建，陈星建就是后来经常在港剧里面演这个警察警司，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当过十几年的警察，可能你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但看到他的样子一定会觉得很熟悉。那么陈星建他也是音乐发烧友，年轻的时候组乐队录唱片唱英文歌，那正是因为在他的鼓励下，陈百强才参加了比赛，最后拿到了前三名的好成绩，

0: 常早期的作品《喝彩》。接下来这一段当中，我们会听到陈百强说起自己刚出道那几年没有什么太好的成绩，他曾经也很灰心，想要放弃。好在是当时他的经纪人谭国基先生鼓励他写歌，相信他的气质是独一无
1: 二。这样的东西仍然能够入选到的，那时候就是做到那个地步了。

0: 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更晚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4: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3: 夜色深沉，
4: 夜色深沉，
3: 音乐说话，
4: 音乐说话。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重新定义时装的生意，可是又觉得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如果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还要冒风险，好像又不那么的值得。当然他也明白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生意呢，就打算要跟爸爸好好的学一学，因为陈百强的爸爸就是纯正的生意人。
1: 再者呢，就希望喺娱乐事业之外呢，能够拓展下我自己准备投资嘅生意。但系投资咩生意呢，我而家实在唔可以讲得到出嚟，因为时机未成熟。初初我谂住投资时装生意，但系时装生意呢实在已经好饱和得好紧要，所以我又要考虑过值唔值得。因为如果嘥咁多时间落去呢，而个风险咁大，同埋咁即系太多嘅。已经太多的撥切开了呢，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件事呢，所以我要慎重考虑清楚哪样东西。当然没有一样东西是容易的，当然，但我想试试呢，就是做一些能够不要太多人做的生意咯。咁我自己都唔識噶，都要我咩都要同我爹哋學下嘅，因為我爹哋就係純正嘅生意佬嚟嘅。咁所以咧，咁我暫時咧真係唔可以透露到我自己係將會投資乜嘢嘅生意。
0: 听到陈百强声了，暂时他还不能透露自己未来会投资什么生意。那接下来这一段，他除了展望未来事业的发展，要继续出唱片、拍电影、开演唱会，他甚至也开始考虑，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就不想再把唱歌作为职业，而希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兴趣。
1: 但系展望咧，我就系今年咧，就系出唱片啦，能够有电影可以接拍到啦，同埋去外地嘅呢个开演唱会啦，同埋可以开始我新嘅事业。到某个阶段嘅时候咧，就唔系想再喺歌唱事业发展啦，歌唱事业变咗成为我一个兴趣啦。冷暖哪可休？

啲和音嘅。咁我喺嗰阵时嚟开始唱咧，然后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对唱歌捉摸到更加踏实嘅。同时阿辉哥俾我嘅指点咧，同埋嘅教导咧，同埋鼓励咧，就系好大影响。咁虽然而家我哋合作机会少咗啦，咁但系咧，我喺度都要讲翻我嘅唱片嘅生涯咧。喺呢度我都要再次多谢阿顾家辉先生、辉哥嘅。咁我自己亦都好多谢唱咗歌咁多咁多年，一向默默支持我或者鼓励我嘅乐迷。朋友，就算是电台的朋友或者是我自己私人的朋友，我都是很多谢他们。希望在我的新唱片里面能够带到一点新意给他们，同埋可以当是一个小小的礼物，新年礼物送给他们。

0: 经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
1: 5: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
1: 说再见。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0: 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成果交流展区巡展。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省委副书记谢伟江在颁奖大会上致辞并颁奖。
1: 本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相约创融合，质感赴未来”为主题，集赛事优秀成果展示、行业前沿交流、产业生态共建于一体，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从赛场走向临床，从实验室落地产业。
0: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领域的国家级专业赛事，大赛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受到行业广泛关注，共吸引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地区的100，最终评选出111个奖项。
1: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大赛获奖单位前沿技术与企业创新成果，涵盖实体医学模拟人、 AI 虚拟病人、护理具身机器人、无创生命体征健康传感器等产品，并同步搭建了行业交流合作平台。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陈静参加有关活动。
0: 近日，湖南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重点软件企业38家，其中新认定的企业共10。
2: 深圳赋能千行百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真源书院。

0: 古艺书香焕发时代新韵。记者张冠、益阳台邢玉红报道。
1: 8月22号，一堂工艺书法课在益阳市鹤山区真言书院举行，学员们在授课老师的带领下研习汉隶经典《曹全碑》，夯实书法功底，深度体验传统文化之美。学员陈女士：
2: 今天来到了真言书院，感受这里沉淀下来的文脉气息，希望记住这项文化的精髓。
0: 1853年，真言书院由晚清名臣胡林翼创建，是承载益阳本土文化、彰显湖湘精神的文化地标。历经170多年的风雨变迁，真言书院沉淀出了经世致用、清廉报国、忧国儒家的精神内核。
1: 2024年，真言书院重新修缮开放后，打破单一展馆模式，紧扣文明实践核心任务，走出了文旅加非遗加体旅加农旅四维融合的新发展路径。书院常态化开展剪纸、皮影、艾草手工等非遗体验活动，将传统技艺与国学讲堂、理论宣讲相结合，让游客在青砖古巷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创新推出研学课堂、主题党课、趣味团建等特色项目，深挖廉洁奉公、经世致用的先贤精神，让理论宣讲新风培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研学学生张哲熙：
3: 走进古色古香的真言书院，既能品读百年湖湘文脉，还能体验非遗手艺，书香氛围浓厚，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同时，真言书院还依托书院自身的文旅热度。

保持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21号在分析沙德尔发展趋势时预测，沙德尔可能在未来3天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进入东海，此后可能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28到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也可能在我国近海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目前气象部门正密切跟踪监测沙德尔的发展，中央气象台将及时发布预报预警。8月23号是24节气的处暑节气，也是今年三伏天的最后一天。陪伴湖南市民整个三伏盛夏的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免费2.5小时陪诊公益活动也于处暑这一天圆满收官。自入伏以来，这项为期40天的免费陪诊公益活动服务了众多就医市民，为许多家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成为炎炎夏日里一份暖心的健康守护。虽然现实免费陪诊活动告一段落，但芒果陪诊的守护并未止步。日前，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已全面上线，实现从线下公益到线上常态化的跨越。市民只需在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就可进入小程序，在线预约陪诊陪检、代问诊、代取药、代取报告等一站式服务。新用户注册后，可直接通过小程序联系客服，领取一份专属新人礼包，享受立减优惠，让就医陪伴更加省心、实惠、透明。从三伏天的公益坚守到小程序的智慧赋能，芒果陪诊始终致力于解决市民就医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助力湖南陪诊行业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您可以拨打18874864060咨询预约，或直接通过微信小程序一键下单，让每一次就医都有温暖相伴。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中国海关已与智利、韩国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六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含肉类成分方便面、鲜食水果等进口农食产品。
1: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速达22%，高于出口8%。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更有支撑工业底盘的基础原料，赋能产业升级的核心装备。
0: 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制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今年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日前，赛程已经出炉。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
0: 然后啊，这个付费定制飞机餐，最近在网上就火了。
1: 今年6月啊，网友坐川航从成都飞上海，网上选座的时候呢，就顺手点进了付费餐食入口，花58块钱加购了一份冒菜。在飞机上吃一份58块钱的冒菜，各位觉得贵吗？
0: 哎呦，急头白脸吃一顿
1: 啊！说实话，下单的时候他也没抱太大期待，想着我尝个鲜吧，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吧啊！结果餐食一端上来，哦吼，上层满满铺着肉，底下哦片土豆脆生生的，那个红油汤汁往米饭上这么一浇，
0: 哎呦，
1: 他觉得吃出了跟我在成都的街上走一走。的感觉，
0: 给成都端飞机上了。
1: 哎，套餐还搭配了可乐和红糖凉糕，优先送餐，精致摆盘，连服务细节都跟着升级了。
0: 有网友亲子出行，带孩子坐南航啊，提前订了童心飞乐团团餐啊，双色肉丸饭团啊，哈根达斯雪糕啊，那小水果给你摆得整整齐齐的，小猫吃得开心，大人也省心。那还有常年出差的空中飞人，把国航、南航、川航、厦航的付费餐食试了个遍，他的评价很直白啊，确实比地面餐厅贵点儿啊，但是比机场航站楼里那又贵又难吃的餐厅是划算多了，食品安全还更有保障。
1: 那么问题来了，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多花上一份钱，点上这么一份付费餐食，你愿意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当然也欢迎大家在群里打卡一起互动。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

0: 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
3: 吃到一份付费餐食，跟那个加热的飞机餐普通免费的餐食不一样。各位愿不愿意掏这个钱啊？总是出去旅游的朋友，总是出差的朋友，这方面体验应该比较明显。我现在属于什么呢？我坐飞机我不爱吃东西，就是我甚至有的时候我很想在上飞机的时候跟那个空乘人员说一声，我好困，我要睡觉
4: 啊！
3: 一会儿吃东西的时候不用喊我。但是呢，总是会醒，没有办法，就是哪怕他真没喊你，你也总是会醒。
4: 是，
3: 总是有的时候怕挡着别人拿个餐呢、啊，接个水啥的，你总是会醒。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他不吃也挺好。
4: 是，就哪怕是我不吃，人家推着餐车过来，我闻着味儿我就醒了。
3: 对，在那个密闭空间里头，那个食物的味道被无限放大。
5: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3: 不了解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现在各家航司的付费那个餐食的菜谱啊，让人眼花缭乱。国航的付费餐已经迭代了好几轮了，曾经引发热议的是234元鳕鱼煲仔饭，那都已经不是天花板了，取而代之的现在第一名的是344元的海鲜鱼子酱拼盘。哎，这个价格你会愿意在万米高空点上一份吗？
4: 东航今年4月份在部分西安出港航班推出了轻食啊，三明治、沙拉、汉堡，19到45，走的是快节奏的商务路线。祥鹏航空更直接点，那国内大部分航线啊，统一是41份，鱼香肉丝、红烧牛腩、香菇鸡肉啊，外加云南特色的滇菌小炒肉啊，摆明了要当好这个空中食堂啊。
3: 这菌子炒肉我有点想吃。付费飞机餐的走红背后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那有人愿意多花几十块钱换一口舒心的，有人就担心了，付费产品越花里胡哨，那免费基础餐会不会缩水呢？哎，有网友的态度很明确，只要你不缩减免费餐的品类和品质，添加付费选项完全可以接受，只要价格透明，多几档选择，丰俭由人。漫长的旅途里，一口可口的饭菜确实能够让幸福感直线飙升，但前提是免费餐必须保留。那如果有一天机上所有的餐饮都要掏钱，那就不叫增值服务了，那叫强制消费了。还有网友期待航司能够推出付费奶茶和特色咖啡。
4: 针对免费飞机餐会不会消失这个灵魂拷问，今年4月中国航协已经公开回应过了，说经过向公会员航司多方面了解，目前没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取消经济舱的免费餐食服务。那些付费产品啊，本质是在免费基础之上给有需要的旅客提供低脂餐、素餐、地域风味

0: 的东西啊，生鲜的东西啊，他不敢让你吃。你想一机舱人吃这玩意儿，你但凡吃坏了之后，那飞机上可就一个厕所，那事儿可大了。我跟你说，
1: 有道理啊，
0: 这相当严重的航空问题啊，这是
1: 有道理，有道理啊。行，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飞机餐当中一般不会出现榴莲、螺蛳粉、稀饭、汤面、生海鲜、生鸡蛋这些品类，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金陵佳琪在后台都能看到大家发过来的答案，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哎，我愣没想到你会从这个角度。
0: 那不肯定啊，我考虑就是生鲜那玩意儿，有的你包，我不说生鲜，有的人喝牛奶他的乳汤不耐受啊。
1: 啊，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请出我们的远古农场，
0: 这好
1: 米乳。不管你是说乳糖不耐容易拉肚子，还是说尿酸有减法作用，就是让你的皮肤出油不那么剧烈，后续底妆不那么容易斑驳开纹，有的时候就是脸上稍微有点干巴了，然后像我这爱笑啊一动啊，就脸上那是一道一道的啊。如果你提前涂好了 CPB 的隔离的话，能够给你的底妆带来一个更好的持久效果，而且它自带 SPF25 和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你是通勤的话开车出门啥的基本上也都够了啊。反正不管是你夏天爱出油，还是冬天容易拔干浮粉卡粉，都可以用上 CPB 的长管隔离，帮助你的妆能更持久